就不太晚了，都要我拿来纪念。说你看到了那天拿来纪念，但不是刚刚那天我拿来纪念，我的老师在外面不同意不，人家会闹事。说你这个无奈的生命，压根根无力。